跟着我就打条条杆儿开着阿爹高东爬高日登风儿一过海呀一天但满人就满的我一世期望啊一个面干家的我老我的一天 Boom, baby!